坤的牧马人啊，这个歌真的非常适合自驾的时候，或者是骑马的时候也还不错啊，真的是牧马人嘛。所以现在在暑假期间，有些朋友可能会带着家人一起去出行啊，出游啊，然后自驾开着车听着这样的歌，就会非常的痛快啊，有一种很舒爽的感觉啊。所以这些歌其实不管是运动也好啊，开车也好啊，都还蛮适配的啊。尤其是早上的时间，这个时候出门肯定还是想有一点点的比较动感的，就像我们的节目名字一样啊，动听无极限啊。8: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贤啊。今天呢，这个可能下雨的地方比较多啊，不像往常的周末会有那么多的跑友来出来分享，但是也还有啊。这个我爱天下一小动物说，哎，你的歌单很适合慢跑，跑完了5公里出太阳了，蓝天白云绿草地，这个歌牧马人就是唱给他的啊，收下来还真的蛮合适的啊。下面这个歌其实也是蛮适合开车或者是跑步的啊，慢跑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运动的形式，而且现在还流行超慢跑，你可以搜一下，网上有好多教学的视频，就是基本是处于快走的速度了，但它还不是快走啊，比这个快走要更加的健康，而且也是非常的讲究很多的模式呢，有很多的这个报道，其实它对于一个这个消除内脏脂肪啊，包括这个心肺那个强度都是比较友好的，可以尝试一下，也就是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Steve 陈说，哎，小钱主播

周末早上好，北京天气这两天是小暑日，有秋意感，这个总结很好啊。今天上午好几首歌都非常的动感，动感加动听无极限，对，你也可以把它感受成动感无极限啊。接下来这个歌，金志文的歌，金志文当年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刚好就是杨坤组的，然后这个远走高飞跟牧马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是有那种天高云淡意境很开阔的感觉，同样有很强的律动感，就是真的是运动开车两相宜的一首歌，夏天听很舒服，秋天听更加痛快。来听这首借我们这个听友的小暑日有秋意感的这样一个形容，听这首远走高飞。

首歌最有特点的部分就是这个拜尔钢琴练习曲这样的经典的乐章啊，很有跳跃感，弹性十足的一首歌。袁若兰爱乘以无限大，这也是当年同公司的音乐人张震岳阿岳为他做的创作啊。你想想看当时的文案叫做2006年滚石新人袁若兰，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时间过得很快，但是这个歌现在听起来依然是很有青春感，很有元气的感觉啊。8:2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上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这些歌都还蛮适合跑步的啊。你看有朋友就说这是云听用户尾字母 OL， 他说刚好9分配结束慢跑啊，就是这个9分钟这个音乐是不是刚好就配了他的这个，还是说这是一个运动术语，可以给我解释一下。苗苗说预报说8点之后下雨，先去吃个早餐，顺便去早市菜市场溜达一圈，这挺好的，刚好在下雨之前把这个早餐和这个早市的问题都解决了。果爱果妈妈也说早上好，周末愉快。倔强说呢，坐标兰州，昨天下了一天雨，今天早上空气清新凉爽，湿度适中，伴着音乐之声不小心跑了10公里，原计划不是10公里是吧，可以美美的吃个牛大了啊，希望下次再不小心可以到那个来个半马啊。这个真是大家的一个，反正就是跟购物一样啊，跟这个花钱一样，丰俭由人吧，体力也是这样，跑步的时候还是这个量力而为啊，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感觉和这个状态和心态啊。接下来这个歌很适合现在的这个季节听，就叫梅雨季，来自去年张震岳那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的一首歌啊，很舒缓的一首歌，就是那种梅雨季从湿热的到空气当中的那个气味那样的一个感觉，以它为灵感展开创作，延伸到就是感情里面那种充满了很多的一些沟通不畅啊，很多的不信任啊和误解，或者是人和人之间的不理解，最终呢可能让一份关系最终变成了遗憾。这首歌是那种很浓的这种 jazz 的这个曲风啊，这也是阿岳这两年在音乐当中很喜欢使用的一个元素。而且这个歌特别有意思，这个歌你可以对比来听，它是先给潘玮柏自己专辑当中发行，后来张震岳自己发专辑，作为创作者自己又全新做了这样的一个版本啊。这种一个一鱼两吃的风格呢，其实有的时候会你觉得很商业，但是这个两个版本其实是没有什么

关联，你可以听完全是两个新歌的感觉。阿月的版本更加的动人，它可能律动感没有那么强，但是更恰如其分的有那种在情感当中的一个悠悠的悠然的感觉在里边。这首歌比较舒缓，如果你跑完步了或者是刚要跑步要做热身都非常合适。来听这首《梅雨季》，张震岳。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果儿 VC 的沙滩绅士啊，冲浪摇滚非常符合这个歌名，非常符合这个这样的主题风格啊。然后他们的音乐呢也非常适合在这样的世界杯期间观赛作为 BGM 来呈现啊。其中还为音乐之声做了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之声版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杯的歌啊，叫冠军，我们也在节目里分享过，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听啊。刚刚是沙滩绅士，来自果儿 VC， 待会儿也会有比赛，大家可以继续来观赛，然后一边听歌作为一个预热啊，都合适。说话间是8:36，马上8:37了啊！继续陪伴您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7月12号星期天的早上，陪伴大家，我是 DJ 孙小贤。周一到周五呢，是我们搭档的形式，两个人一起主持。到了周末是各自有一个 solo 的一个时间啊，都会不管是组合的时候，还是这样的单人的时候啊，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一个音乐风格的歌单的呈现啊，这个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觉，也欢迎您在收听。

听节目的时候，手机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边听边聊啊。也可以关注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各自的社交媒体啊。我的搭档塞纳赛小花，他这个叫这个赛小花花，短视频平台，我叫孙小贤，大家可以关注。然后，如果收集我们的节目的歌单的话，可以去那个网易音乐啊，上面有这个他的这个专门的开的账号，会收录我们。不是每一天啊，会有一些比较。反馈比较好的会把歌单放到他这个账号上，叫这个赛小花的花园啊。所以每天其实要交代的事情还蛮多的，这还是在没有广告的情况之下啊。接下来这个歌久违了，我不知道其他的 DJ 是不是播放量比较高，但是我自己好像是好久没有来分享这个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了。这个歌很妙，就是你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样态，不同的维度去解读它，去感受它。你可以从爱情，你可以从各种其他的一些各种不同的友情啊，或者是自己跟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对话的角度去理解它。这个有一种戏剧上我们常讲的那个渐离感在里面。什么渐离感？就是比如说此刻我在主持，然后我跳出来看到，我看我自己在主持，或者是有一种像时空穿越啊，你在现在的年纪回去看20年前，可能正是青春年少啊，正是在学生时代的那个感觉。这个山海就按这样的一个感觉，不论怎么理解吧，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还是皆可平，都会在这首歌里面找到答案。我们来听这首。哇，这样也有10年的时间了，当年也是热单，后来在众多的音综当中都会有人挑战它啊。但是这个歌呢，确实是最开始的 original 的最开始的版本就非常的棒了，不是特别容易逾越，所以我们听这个歌听这个版本也比较多，就听草东没有派对山海。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

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93集。因为景山月接连几次重兵围剿，袁国梁提出的那个向陕甘特委和龙主席汇报工作的设想整整被耽搁了一年，直到第二年七月份局面稍稍稳定下来之后才又提上了日程。但正当耿志高准备起身赴陕甘边的时候，龙主席的命令就来了，说要从雁栖岭抽调两名得力的政治干部和两名拥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干部赴陕甘游击队工作，并特意点了梁玉文的名，要他必须过去，其他同志则由沿北县委酌情定夺。接到通知后，县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由袁国梁接替梁玉文担任县委书记的命令，并决定除梁玉文之外，另派耿志高、马彪和张明山三位同志赴中心根据地工作。同时按照袁国梁的提议，将三大队齐装满员一并调过去充实陕甘游击队力量，并决定由孙炳文接任袁国梁空出的沿北县委副书记和耿志高空出的县苏维埃人民政府主席职务，雁栖游击支队政委职务由谭鹤鸣接任，西沟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冯腊梅补缺担任民运和后勤部长，马彪空出的二大队大队长职务则由副大队长周二毛接任，同时从一大队和二大队各划拨一部分兵力组成新编三大队，由原一大队副大队长王占元任大队长。但就在第二天分别的时候，袁国梁又突然不想放

志高走了，便以孙炳文不懂作战，在与分兵出击的情况倒不赚人手为由换下了耿志高，并让他担任了游击支队的政委，他原来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则分给了谭鹤鸣。八月雁脚自带霜，当南非的雁阵再次与湛蓝的天宇渐次出现的时候，便又

0: 瘦削下来，只有成片成片的秸秆茬子寂寞地坚守在日渐寒冷的旷野上。十八罗汉的汗芦苇也枯黄了，单薄的就像一群刚刚剪过冬毛的绵羊。从北草地刮来的西北风也一阵强过一阵，白花花的双皮子一层厚过一层，冬天就要来了。就在最后一对大雁消失于南边天际的时候，一股更加强烈的寒流从茅屋苏方向升起，凶神恶煞地直奔雁栖岭而来。9月20日那天下午，伏牛坪山上的烽火台猛然腾起了三股粗壮的狼烟，很快通往雁栖岭的各座烽火台狼烟四起，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传到了雁头卯。因为通讯滞后，游击队只好借助古人的智慧，将山野里的狼粪和干柴大量囤积于古长城的各座烽火台上，派赤卫队员昼夜轮班值守，白天用烟，夜间用火。按照之前定好的信号，三股狼烟代表敌人有三个营的兵力，也就是一个整编团，硬碰是绝对不行的。袁国良便决定继续采取上次对付孙海泉的办法，利用有利地形设伏聚歼。但这一次敌人也学精了，只派出不足一个连的兵力负责侧面警戒，主力径直登上了敦卯梁，不论模式间如何挑逗，始终拒不搭理，只管沿着山脊线一路南下，目标也很明确，直扑雁栖岭。眼看诱敌无效，模式间便让大队长周二毛代替指挥继续袭扰，最大程度地阻滞敌人的南进速度，他自己则单枪匹马疾驰到了袁国良那里汇报战况去了。听了模式间的汇报，所有人的脸色都凝重起来。眼下伏击的策略已经落空，并且只要主力稍稍移动就会完全暴露，敌人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扑过来，逼迫游击队转入阵地战。但面对整整一个团的敌人，打阵地战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袁国良向模式间要了一支烟卷，抽着咳着，咳着抽着，不停地在脚地上转圈。终于他猛地把半截烟头一扔，敌人目标很明确，就是来寻找我们的主力决战的，但凭我们现有的力量硬拼肯定不现实，只能丢地保人了。所以我提议游击队主力立即撤离雁栖岭，当然我也知道这样一来就会陷入无根据地可依的被动局面，但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只要主力还在，一切就有可能。大家纷纷表示赞同。袁国良又稍稍思索了一下，随即重新下达了作战命令。志高、时间、秀川，你们带着主力翻过雁栖岭向保安方向撤退，我带一分队前去支援周二毛，给你们争取时间。一定要记住，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都坚决不能回头，只管撤退，直到完全摆脱敌人为止。哪有主观断后的道理，你撤我留下，耿志高说。你们都撤我留下，我毕竟有某些你们不具备的优势，关键时候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景秀川说。袁国良大声吼道，都别争了，就这么定了。说完就提起枪准备出门，耿志高一把将他拉住。好我的支队长呢，现在真不是展现风格的问题，而是咱这支队伍能不能扛过这次考验的问题。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没有你咱这支队伍就很有可能会散架，咱拉这些杆子不容易呀。我虽然不如你懂军事，但打阻击不就是拖延时间拼牺牲吗，我保证让你们安全撤离。
1: 服从命令，
0: 袁国良大声吼道。

0: 此时枪炮声已经越来越近了，周二毛派出的通信兵已经来到了对面的山梁上，一边催马疯狂奔跑，一边撕心裂肺地吼着：
1: 撤，赶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0: 耿志高跑到门外，朝枪炮声传来的方向望了望，随即语气坚决地说：
2: 都不要争了，举手表决吧，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为游击队的前途负责，千万不敢乱举。
0: 说完就大声吼道：
2: 同意我留下的举手。
0: 只有袁国良一个人没举。耿志高一笑，随即提着枪出去了。当他带着20余人急速赶过去的时候，周二毛他们已经后撤到距离主力隐蔽处不足5里地的马家河了。耿志高弯着腰来到周二毛身边，大声吼道：
2: 从现在起再不能后退一步了，必须坚持到支队长他们翻过18罗汉，这是死命令。
1: 政委，你咋没撤呢？
0: 周二毛一脸惊诧地看着他说：
2: 我要负责断后。
1: 断后不有我呢吗？
2: 阻击不好打，得留个领导。
0: 周二毛点了点头，随即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大声吼道：
2: 同志们，政委来了，支队长他们已经撤离了，但在主力翻过18罗汉之前，咱必须死死地盯在这里，一步都不能后退了。
0: 敌人的火力十分猛烈，尤其是看到袁国良他们已经撤离18罗汉半山腰的时候，便更加疯狂了。轻重武器一起上，炮弹、机枪、步枪，所有的火力雨点般的朝阻击线这边倾泻过来，赖以掩身的土围墙在炮弹的轰击下不断倒塌，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每顶一分钟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邓志高一边指挥阻击，一边不停地转身朝袁国良他们撤离的方向望着，等他们终于翻过东赤两顶后，他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转身对周二毛说：
2: 二毛，支队长他们刚才过了18罗汉，还有危险，但咱现在只剩不到20个人了，硬挡根本挡不住，所以你带上8个人以最快速度赶到18罗汉山顶，然后分散隐蔽起来，每隔一座山头藏一个，待敌人的先头部队一上到山顶就立即放火，将包括燕头帽在内的19座山头的汉芦苇全部点着，绝对不能让一个敌人过了18罗汉，一定要从西北方向点顺风。
0: 等周二毛他们到达18罗汉山顶的时候，能参与战斗的已经只剩7个人了，弹药也基本耗完了，耿志高也挂彩了，左肩胛挨了重重的一枪。他转身朝燕头毛望了一眼，一脸镇定地说：
2: 阻击任务已经完成，我代表延北县委和袁支队长感谢你们，现在突围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你们想投降活命的话也可以，真的，这没什么。
1: 那你呢？
0: 大家争着问道。耿志高顺手从腰里摸出一枚手榴弹，笑了笑：
2: 我有这个。政委，那咱一起来，咱游击队没怂包。
0: 分队长高大川咬牙切齿地说。耿志高笑着摇了摇头：
2: 真不勉强，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你们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了。
0: 敌人的大部队已经绕过他们朝18罗汉扑去了，只留下一小部分殿后的部队来对付他们。几十名士兵正端着枪从山脚四围快速向上运动着，但并不开枪，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游击队弹尽粮绝了，都想抓活的领赏。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fit。
1: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2: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Number five， 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The Time of Our Lives。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巨人和一位灵魂玉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闲趣玩味。20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holds this one a dream.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Finard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Number three。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Copa de la Vida。

0: 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one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 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 K-Nam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am, Waving Flag. When I get older, I will be stronger. They'll call me freedom, just like a waving flag. Get older.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岩心区。2026第三届潮动岩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许巍的歌《故乡》收录在2000年的专辑当中。故乡唱的是故乡，唱的又不是故乡，唱的是回忆，唱的是人。

没有嘶吼，但是道尽了心中无限的眷恋。这首歌是许巍的《故乡》。10: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新裤子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式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听到的歌是来自徐良写词的人。最近徐良演唱会的事件不知道你是否关注了，这可以说是非常有趣，有点轻松又带点治愈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在徐良的演唱会上，很多可能大家觉得平时不会被太多人关注的角色，例如舞者，例如和声，都被大家关注到了。徐良打趣说自己是什么，说他是最大伴唱。歌迷去到现场本来是为了重温青春里那些熟悉的歌声，可是第一波出圈走红的是这些团队当中，例如舞者，例如和声，这样的一些主唱身后的幕后从业者。长时间以来，不管是和声还是舞者，常常被当作是舞台的配角，他们也非常尊重自己的既定位置，完成着标准化的表演，甘心收敛自己的光芒，默默地衬托着开演唱会的那位主角，习惯把自己藏在聚光灯的好像边缘当中。而这次演唱会，大家突然发现这群幕后从业者身上也藏着长期打磨出来的才华和灵气。当然，他们的意外出圈离不开徐良的通透，徐良的格局，他真的非常温柔，没有执着攥紧他的主角光环，而是让出了一部分镜头，成全了团队的成员。他说，成就身边的人也是一种本事，所以一场精彩的现场本就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主唱搭建起舞台，所有认真表演的表演者都有权利在这个舞台上绽放光芒。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块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的11: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言交通音乐广播，我们的周日啊，爱上987大板块。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沿河西路当前比较堵啊，沿河西路通行时间要大于31分钟。再来看南河滨路，当前呢在丽景花园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由南向北的方向。圣地路来看到王家坪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而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当然今天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一些歌曲，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进行留言点歌的分享，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都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潮汐坠落的声音是否叹息。
1: 来，北京时间的12:01，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啊。火车站路段由南向北，环线146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
0: 说给星星，
1: 来听到这首歌《约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3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来，这一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当前杨家湾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五分钟，营业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五分钟，火车站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五分钟。再来看井冈山路段通行时间大于四分钟。继续来关注到营业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缓行335米啊，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九八七。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

0: 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

0: 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不是豆腐的鸡蛋味。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你会不会有时候也在一个人的时候会设想倒带人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甚至想改变些什么。陈奕迅那首《倒带人生》，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今天是周日，大周末快乐，我是赵宇。这个周啊，最后一天陪大家啊，再见面。哎，再见面应该不是下下周，再见面是下周周四高敏的班，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聊生活。所以下周四10点钟就可以见了。好吧，这个时间我们送上的是戴佩妮一首《我想也没关系》。

陈百强的一首《深爱着你》，过多少年听，好像这样的旋律和这样的嗓音都能直出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和地方，会让你想起很多过往的美好。时间走到了14:21，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也跟我们云听的直播间的大家打个招呼。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欢迎你来云听直播间边听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蹲在冰箱门口喝可乐，瞧也热的，这是为了夏天起的名字吗？欢迎爱又情是大鹅呀，欣欣，尾号 LO， 然后爱吃的考拉，祸害宝宝，宁波昨天狂风暴雨啊，现在雨停了，风还是挺大的，乖乖在家待着吧，听听歌蛮好的，可不是嘛。你此刻加班的人看到你这个状态羡慕极了，你知道吗？海棠飘飘，霍云进，对吧？来，跟着还是一首撩拨心弦的老歌，请出王杰带来这首《谁明浪子心》。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这么多年了，大概2000年那首作品前后的作品啊，现在2026年听起来还是那么的扰动心弦。这是许茹芸和阮丹青合作的一首《永不结束的故事》，这种感动好像确实可以像歌里唱的一样永不结束。这首歌也是最早收录在阮丹青的专辑《跟踪》当中。我一直觉得男女对唱就不要说了，女女对唱，两个女歌手最佳最妙的状态是什么呢？两个人的声音都可以清晰地辨识到，但是两个人的声音又没有互相抢对方的光。阮丹青和许茹芸他们两个的对唱就做到了，虽然这首歌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

还是一首扰动心弦。今天下午真的两点多就是扰动心弦的时刻啊，若不是因为你，来自周华健。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0: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3: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4: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5: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6: 心之所向，生之所往。FM98.7，延安人的出行搭子。
7: 连毛毛连绵，车溜溜不断。FM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

0: 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党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来，北京时间的15:02，下半段的时间继续开始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沿烟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10分钟，二道街地下隧道呢缓行387米，二道街路段缓行246米的。那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都车不图信，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再次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段，好音乐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来听到这首歌。

0: 陪在你的周围，看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像是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像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虚上装音假音，也可以为了你学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是

手中，希望他最好不要 delay。 我的确保我的状态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不会为你看中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说不定。

的世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

0: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

0: 功，一至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换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迦摩尼跪着冰的释迦摩尼，他们真的应该给我修个庙，让你去拜拜。不用你去拜拜，那小妹的 money 吧，跟别人带了，都一起带了。I don't give a shit, I don't give a fuck, 你们他妈什么牛马也别跟我比比烂的。

来，这一时间段听歌的同时也关注一下路面通行状况，拥堵路段比较多。首先火车站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五分钟，这一路段由南向北通行时间也要大于五分钟。沿沿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五分钟，北大街路段拥堵134米，缓行104米，主要是集中在中心街路段。再来看到二道街路段拥堵194米，缓行152米。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

站在这座城市即将崩塌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就像你说的，我们是伙伴，我相信你。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

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像是影子。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

是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OK， 这一时间段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小杨发来的消息啊，说嘉陵桥南啊，嘉陵桥南头右转进入沿河南路的地方，一辆霸道与一辆新能源车发生剐蹭，占用最右侧车道，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再次提醒各位，目前嘉陵桥南头右转进入沿河南路的地方，一辆霸道与一辆新能源车发生剐蹭，占用最右侧车道，是嘉陵桥向这个宝塔山路段啊右转的这个方向，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也非常感谢小杨为我们提供的及时的路况信息，精美的礼品来分享给您。

但我这一刻有几多梦想。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

0: 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杰什尔穆卡姆，当量子比特嚼碎了英帝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卑微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普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英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用时间去证明你们是怂货，老子是高手，上刀山下火海，走的是独木桥，我当作交友，不服气没得用，现实有好残酷，你还没搞懂。

0: 是王侯将相。You're ready, man.
1: Yeah.
0: 全场都准备好了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首《内心世界》来自路虎，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小时，也是第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这里是热热曲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从两点钟坚持到现在的朋友呢？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跟我小手挥一下哈，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当然，我们的原则还是开车不互动，互动不开车。请出汪苏泷带来这首《海绵宝宝》。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张雨生的一首《自由歌》。18:16，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每次看到歌名都会感叹一下，因为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往回倒记忆，就是去年的此时我在做什么，去年的今日我在做什么，是什么状态。但是少有人会想明年现在我在哪里做着什么，对吧？所以这首歌其实出现的时候会让人有一些感叹。同时呢，这首歌跟他的普通话《十年》比起来，可能大家对《十年》更熟悉一些。但是两个版本如果非让我选一个更喜欢的，我会选这首《明年今日》，请周晨奕迅。

0: 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杨千嬅的歌，叫做《无去无来》。这首歌也像是还有事情可庆祝一脉相承的作品，只是这首歌好像更切肤更刻骨啊，一层层的将你的心情或心理压抑的东西剖开来，很多年积压的东西，情感遗憾无所遁形。谢谢杨小姐。有人说她是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理。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

假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非常喜欢的一首粤语版的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太阳星辰》，也是他早期的一首代表作了。18:36，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热曲声飞扬给大家提供的好歌。这份歌单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在夏日当中听起来就是又有心力，心里又有劲儿，然后呢又可以有解暑的作用。一首《公路》来自张震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周杰伦的不能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孤单。
1: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这是来自橘子海的歌，叫做不遥远。晚上的7:1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在星期天的晚上是我们的听歌时间，晚上的7点一直到12点钟。而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把月亮装进纸杯，连续呢听到乐队的歌，但是风格呢是截然不同。欢迎大家在今天可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今天无论是你的听歌感受，还是你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感触想要分享的，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边听着歌然后边来聊一聊看。同时呢，如果说有很多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你们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 Solar 以及 9M88 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这首来自他们的 Floating Free， 我们来听一下。

这是来自李星妮的歌，叫做《你快乐吗》。你看，同样的歌名就能写出完全不同感觉的歌，比如说哈林哥庾澄庆的《你快乐吗》，其实到现在为止，你也会觉得旋律一响起，你就一定要蹦蹦跳跳。而李星妮的歌，第一个音符出来的话呢，你就好像是强忍自己的情绪。你快乐吗？我说我是齐天大圣，说魏爷晚上好，也跟你说晚上好。杭州今天中午终于送走了台风。那这么说呢，今天早晨北京还在下雨，到了下午终于开始出太阳了，天气也慢慢的好转。欢迎小雪，欢迎北京老耳，欢迎毛心，欢迎猕猴桃与柠檬鸭鱼卷127油菜花花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我是魏野，正在跟你们分享今天是礼拜天我们的歌单。刚才有朋友问到，应该是赵雨姐的节目时间啊，就是猕猴桃与柠檬鸭说刚才听到张信哲唱的什么歌，我刚才帮你查了一下，应该是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张信哲的逃生。如果你是在7:55左右来听到，这是麦克曾比特养分。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啊，从下午开始终于走了。希望这个北京的朋友或者是其周边的朋友吧，能够拥有一片蓝天的时候心情格外的好。欢迎云听用户236，好久没有听到魏野的节目，冒个泡。好，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你会集中密集的来听到，因为从上周四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天，包括明天有两档节目都是我在 Music Radio 的节目时间，所以我们这个见面的机会应该非常非常的多。刚才的猕猴桃说也很喜欢奇奇怪怪的歌单，坐标在安徽合肥，发威台风发威当中，大雨纷扬落下，城市道路没有那么拥挤，还好很快到家了，祝大家平安，祝大家安全。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个版本的城里的月光，来自魏如萱和 Ice Paper。

2023年的时候呢，这是来自 Flow 专辑杨乃文和伍佰的合作，叫做《说不出口》。我会觉得他们俩洒脱的那个劲儿啊，就非常非常的适配。而这首歌的感觉特别像开着车出去，应该不是这个季节，要再凉快一点，春游。你可以在车内开着空调，也可以把窗户打开，然后一阵凉风吹进来，那种非常畅快的感觉，非常义无反顾的感觉。说不出口，来自杨乃文和伍佰的合唱。现在是7:3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那这首歌可能跟这两天全国各地的天气大部分会比较适配一点，叫做《走到都下着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2024年的时候呢，一张非常有意思的专辑《不完全自救手册》是集结了多位的音乐人，然后来进行一个合作发行的合集。其中在那一年，最先被大家所熟知，或者说在那个时候呢，一下火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就是王 OK 和洪佩瑜的那首《这条小鱼在乎》。那你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第一首歌，来自林忆莲，由郑楠帮他完成的全创作的这首，叫做《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

刚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叫做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我记得那英在参加某一档节目的时候，有在其中提到一句，说音乐人郑楠他的这个档期排得非常的满，想要跟他约一首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你其实听到很多内地做的很棒的音乐呢，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制作人的名单的话，其实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现在是晚上的7:50，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来自小安陈势安的歌，这首歌叫做走心的歌。

这是来自陈世安的歌，叫做《走心的歌》。连续两首歌其实特别的有趣，如果你身处情绪低谷或者觉得最近有点不顺的话，小安的声音好像属于那种要把你强行从地上拉起来。而你马上来听到的这首2020年的民谣呢， Taylor Swift， 它就是有一种轻轻叙述，一个钢琴弦乐铺底，讲述的呢就是灰色十一月的痛苦不会永恒的叙事，它会给人一种深深的平静的触动。快乐不是永恒，悲伤当然也不是永恒，所以任何情况你都可以自己慢慢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定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这是6月18号刚刚发行的新歌，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呢，也是在我们中国大排行榜的周榜当中榜上有名。欢迎各位 ，News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在星期天的节目，我是魏野，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我们节目正在通过网络端也是同步进行直播，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云听用户 JLO 说，还有人会用收音机来听节目吗？应该是有的，据我所知，每次当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接下来的10分钟之内都会有很多朋友说，我此时此刻正在哪里哪里。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车载调频嘛，其实也是收音机。云听用户 XYL 说，魏野，你的播客呢我们等着呢。这个你一定昨天没有认真听我的节目，因为我回复过你了，就是你如果问的是那个小嘴巴巴那个的话呢，最近暂时不更了，对，但是你可以在社交平台上面来看看最近我的或者说我们的其他的内容。对，理想猫 CC 说，接下来魏野已经上了好几天的节目了，到明天才是你自己正常的节目班。我问开不开心，他说准确来说呢，因为听过冲哥、徐曼都是连上2周班，然后景伟呢也上了小2周，都挺疲劳的，所以个人角度来说不太希望这样把大家累坏了。哇，你很体贴，他说，但是细水长流嘛，有的时候累是多少会有点累的，包括连上一周的时候也是有点累的，但是呢其实音乐它相对于其他节目来说还好，也算是一种跟大家共同分享的过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大家会跟我分享，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也会跟你们分享，所以这种感觉可能会让心里没有那么的难受，或者说会让这个情绪能够有最大的共鸣感，这是一件好事儿。刚才听宇宙人，其实在周五揭榜的时候我有跟大家介绍，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支乐团，他们的歌呢就会总会让你觉得无论他们唱的是开心的题材还是有一点惆怅的题材，都会有一种洒脱感，畅意的快感。这首歌叫做《最后一舞》。

经在那个时候被渲染到最后一舞，大家非常的伤感。结果你没有想到四年之后他们依然很厉害，依然参加了今年的世界杯。但是呢，这个任何一个事情都是有周期，比如说41岁的 C 罗，我很难想象他到45岁的时候还参加世界杯。包括像莫德里奇啊，而内马尔已经是正式退出国家队了，这些名字还有很多，诺伊尔啊，如果你是各个国家的这个国家队球迷的话，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你喜欢的人吧，我们不特指一个行业一个职业，都珍惜跟他相处的每一天，或者说看着他的每一天。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不可预料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他就突然用另外一个方式消失在了你的生活当中。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在六月发行的歌曲火星电台做的失重三部曲当中和窦靖童合作的，这首叫做 Somewhere in Winter。

Colors in the Air， 颜色来自严明熙。晚上的8:20，这里是中国Top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大家周末快乐。7月12号星期天，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抖音平台上面魏野向大家问好，大宝也跟你说晚上好 ，JXD0577 回答刚才那位有没有朋友在用这个车载调频或者说收音机来收听的，说温州此刻 FM92.1 车机网络和调频都能够听到。非常的开心。然后刚才我每次这位朋友你的这个网名我都不太好意思念，多少有点羞耻感，魏野什么时候更新。刚才我的一位朋友给我发私信说你最近更新挺频繁的，你不会在那个上面也叫魏野什么时候更新吧，比如说抖音啊，就央视频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其他的 APP 啊。燕麦拿铁今年新喜欢了哈宝哈兰德，今天已经回家了，是今天这个早上的比赛，英格兰队淘汰了挪威队。其实我在央视频上面其实也在更新一个栏目叫世界杯万花筒，今天早晨更新了第三集，就是从八强开始的，如果大家也用央视频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啊，去看一下，是做的是视频，就是根据每一场比赛。毛心说 Mr. Radio 的好声音在心里是专属的星光，各色乐曲抚慰人心，依靠声音拥有了一整片浪漫缤纷的音乐天地。明天我呼 XYL 说为什么不播了呢，就是形式很多吧，对，你可能会看到别的形式也不一定呢，不一定执着说要几个人一块做一个播客嘛，对不对。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在上一个周期我在上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特意介绍过，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然后很多朋友说哇有段时间这个网络平台上面没有版权了，那现在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王嘉尔和林俊杰合作的这一首《过》。

0: 十字星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无幻想声音随回忆再动容，凭回忆这刻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来自带了叮当最痛的遗憾。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星期天的晚上7月12号，您正在的调频 Music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有豁的板牙说，魏野哥在你的陪伴之下，我刚刚跑完了11公里。真的吗？这个跑步机还是室外？我一般跑步机能多跑一点，室外我这有氧差一点。但相比之下，我对这个板牙更加感兴趣。风吹过的夏天说，听到节目很开心。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满满期待，哎，刚才有朋友留言，我刚才一晃而过，稍等啊，我看一下。有朋友说到听到过的这首歌，真的在我备考的时候给了我非常多的动力，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一段日子。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呢，或许是他的导演在听到这首歌

0: 或者说看到剧本的时候就想到自己小时候的日子，因为这是来自舒淇以导演的身份自编自导的电影《女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我要我的音乐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刚才有朋友留言说，夏小黑说魏野在你的节目陪伴之下在海河边发了两个小时呆，天津的朋友是不是？那在海河边发两个小时呆，有没有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天津人的松弛感我真是太喜欢了。我记得前段时间去天津，就好几个月之前，那次是去看蓝眼泪，然后早上呢就去天津当地有一条这个美食街，应该是个网红打卡点吧。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当时举着我的那个单反相机，别的地方其实你举这个相机的时候，各个城市啊，它流露出不同的气质。比如说在上海，你爱怎么拍怎么拍，没有人看你的。然后呢，在内蒙，大家会很热情的说，哎，你这个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还有在西安，在西安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大唐不夜城之类的地方也是非常的火爆，其实所有都在拍，所以见怪不怪。唯独天津，天津的这个大爷大妈恨不得站在你面前，脸对着脸看着你，在那边自己拍视频然后说话。但是很奇怪的是，如果比如说在一个别的城市，这种情况下你会有点尴尬吗？因为天津人所独有的那种松弛感，我并没有那种感觉，我反而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还在有个吃早餐的地方，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哎，你是美食博主吗？我说我不是。然后他们拿出这个，那两位女孩拿出他们的这个设备开始拍，我说搞了半天你们才是美食博主。 Coco Lee 李玟这首歌叫做你留下的爱。这首歌呢也要安慰一下云听用户 MQP， 说今天应该是有点伤心的事情，调整好自己的心情，用音乐安慰你，你心里所想的一定都能够达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这是来自 Killer Soul 杀手锏乐队的歌，叫做无色无味。而在这个小节的第一首呢， Twins 的香浓。香浓这一首歌所属的专辑是在05年的那一张见习爱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那一张专辑里面还有莫斯科没有眼泪，也就是下一站天后的国语普通话的版本。这也是在05年的时候呢，他们为了弥补组合虽然已经有超高的人气，但是一直没有发行过一张这个全国语普通话的专辑，于是在那年跟大家见面的这么一张专辑。同时还有像星光游乐园啊，都是在当时非常火的，在各个排行榜当中名列前茅的歌曲。这是我喜欢的歌，潘帅，转机。

0: 式，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2: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推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93集。因为景山月接连几次重兵围剿，袁国梁提出的那个向陕甘特委和龙主席汇报工作的设想整整被耽搁了一年，直到第二年七月份局面稍稍稳定下来之后才又提上了日程。但正当耿志高准备起身赴陕甘边的时候，龙主席的命令就来了，说要从雁栖岭抽调两名得力的政治干部和两名拥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干部赴陕甘游击队工作，并特意点了梁玉文的名，要他必须过去，其他同志则由沿北县委酌情定夺。接到通知后，县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由袁国梁接替梁玉文担任县委书记的命令，并决定除梁玉文之外，另派耿志高、马彪和张明山三位同志赴中心根据地工作。同时按照袁国梁的提议，将三大队齐装满员一并调过去充实陕甘游击队力量，并决定由孙炳文接任袁国梁空出的沿北县委副书记和耿志高空出的县苏维埃人民政府主席职务，雁栖游击支队政委职务由谭鹤明接任，西沟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冯腊梅补缺担任民运和后勤部长，马彪空出的二大队大队长职务则由副大队长周二毛接任，同时从一大队和二大队各划拨一部分兵力组成新编三大队，由原一大队副大队长王占元任大队长。但就在第二天分别的时候，袁国梁又突然不想放耿志高走了，便以孙炳文不懂作战，在与分兵出击的情况倒不转人手为由换下了耿志高，并让他担任了游击支队的政委，他原来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则分给了谭鹤明。八月雁叫自带霜，当南非的雁阵再次于湛蓝的天宇渐次出现的时候，便又进入了一年一度的丰收季。伴随着阵阵醉人的信天游，庄稼很快收割停当，原本丰饶厚重的山岭猛然瘦削下来，只有成片成片的秸秆茬子寂寞地坚守在日渐寒冷的旷野上。十八罗汉的汗芦苇也枯黄了，单薄的就像一群刚刚剪过冬毛的绵羊，从北草地刮来的西北风也一阵强过一阵，白花花的霜皮子一层厚过一层，冬天就要来了。就在最后一对大雁消失于南边天际的时候，一股更加强烈的寒流从毛乌苏方向升起，凶神恶煞地直奔雁栖岭而来。9月20日那天下午，伏牛坪山上的烽火台猛然腾起了三股粗壮的狼烟，很快通往雁栖岭的各座烽火台狼烟四起，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传到了雁头卯。因为通讯滞后，游击队只好借助古人的智慧，将山野里的狼粪和干柴大量囤积于古长城的各座烽火台上，派赤卫队员昼夜轮班值守，白天用烟，夜间用火。按照之前定好的信号，三股狼烟代表敌人有三个营的兵力，也就是一个整编团，硬碰是绝对不行的。袁国梁便决定继续采取上次对付孙海泉的办法，利用有利地形设伏聚歼。但这一次敌人也学精了，只派出不足一个连的兵力负责侧面警戒，主力径直登上了敦卯梁，不论磨石间如何挑逗始终拒不搭理，只管沿着山脊线一路南下，目标也很明确，直扑雁栖岭。
眼看诱敌无效，磨时间便让大队长周二毛代替指挥继续袭扰，最大程度地

0: 阻滞敌人的南进速度，他自己则单枪匹马疾驰到了袁国良那里汇报战况去了。听了磨时间的汇报，所有人的脸色都凝重起来。眼下伏击的策略已经落空，并且只要主力稍稍移动就会完全暴露，敌人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扑过来，逼迫游击队转入阵地战。但面对整整一个团的敌人，打阵地战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袁国良向磨时间要了一支烟卷，抽着咳着，咳着抽着，不停地在脚地上转圈。终于他猛地把半截烟头一扔，敌人目标很明确，就是来寻找我们的主力决战的，但凭我们现有的力量硬拼肯定不现实，只能丢地保人了。所以我提议游击队主力立即撤离雁栖岭，当然我也知道这样一来就会陷入无根据地可疑的被动局面，但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只要主力还在，一切就有可能。大家纷纷表示赞同。袁国良又稍稍思索了一下，随即重新下达了作战命令。志高、时间、秀川，你们带着主力翻过雁栖岭向保安方向撤退，我带一分队前去支援周二毛，给你们争取时间。一定要记住，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都坚决不能回头，只管撤退，直到完全摆脱敌人为止。
1: 哪有主观断后的道理，你撤我留下，
0: 耿志高说。
1: 你们都撤我留下，我毕竟有某些你们不具备的优势，关键时候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0: 景秀川说。袁国良大声吼道，
1: 都别争了，就这么定了。
0: 说完就提起枪准备出门，耿志高一把将他拉住。
1: 好我的支队长呢，现在真不是展现风格的问题，而是咱这支队伍能不能扛过这次考验的问题。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没有你咱这支队伍就很有可能会散架，咱拉这些杆子不容易呀。我虽然不如你懂军事，但打阻击不就是拖延时间拼牺牲吗，我保证让你们安全撤离。
2: 服从命令，
0: 袁国良大声吼道。此时枪炮声已经越来越近了，周二毛派出的通信兵已经来到了对面的山梁上，一边催马疯狂奔跑，一边撕心裂肺地吼着，
3: 撤，赶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0: 耿志高跑到门外，朝枪炮声传来的方向望了望，随即语气坚决地说，
1: 都不要争了，举手表决吧，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为游击队的前途负责，千万不敢乱举。
0: 说完就大声吼道，
1: 同意我留下的举手。
0: 只有袁国良一个人没举，耿志高一笑，随即提着枪出去了。当他带着20余人急速赶过去的时候，周二毛他们已经后撤到距离主力隐蔽处不足5里地的马家河了。耿志高弯着腰来到周二毛身边，大声吼道，
1: 从现在起再不能后退一步了，必须坚持到支队让他们翻过18罗汉，这是死命令。
3: 政委，你咋没撤呢？
0: 周二毛一脸惊诧地看着他说，
1: 我要负责断后。
3: 断后不有我呢吗？
1: 阻击不好打，得留个领导。
0: 周二毛点了点头，随即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大声吼道，
1: 同志们，政委来了，支队长他们已经撤离了，但在主力翻过18罗汉之前，咱必须死死地盯在这里，一步都不能后退了。
0: 敌人的火力十分猛烈，尤其是看到袁国良他们已经撤离18罗汉半山腰的时候，便更加疯狂了。轻重武器一齐上，炮弹、机枪、步枪，所有的火力雨点般的朝阻击线这边倾泻过来，赖以掩身的土围墙在炮弹的轰击下不断倒塌，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每顶1分钟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邓志高一边指挥阻击，一边不停地转身朝袁国良他们撤离的方向望着。等他们终于翻过东至梁顶后，他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转身对周二毛说：
1: 二毛，支队长他们刚才过了十八罗汉，还有危险，但咱现在只剩不到20个人了，硬挡根本挡不住，所以你带上8个人以最快速度赶到十八罗汉山顶，然后分散隐蔽起来，每隔一座山头藏一个，待敌人的先头部队一上到山顶就立即放火，将包括燕头卯在内的19座山头的汉芦苇全部点着，绝对不能让一个敌人过了十八罗汉，一定要从西北方向点顺风。
0: 等周二毛他们到达十八罗汉山顶的时候，能参与战斗的已经只剩7个人了，弹药也基本耗完了，耿志高也挂彩了，左肩胛挨了重重的一枪。他转身朝燕头卯望了一眼，一脸镇定地说：
1: 阻击任务已经完成，我代表延北县委和袁支队长感谢你们，现在突围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你们想投降活命的话也可以，真的这没什么。
3: 那你呢？
0: 大家争着问道。耿志高顺手从腰里摸出一枚手榴弹，笑了笑：
1: 我有这个。政委，那咱一起来，咱游击队没怂包。
0: 分队长高大川咬牙切齿地说。耿志高笑着摇了摇头：
1: 真不勉强，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你们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了。
0: 敌人的大部队已经绕过他们朝十八罗汉扑去了，只留下一小部分殿后的部队来对付他们，几十名士兵正端着枪从山脚四围快速向上运动着，但并不开枪，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游击队弹尽粮绝了，都想抓活的领赏。
2: 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汪苏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是来自毛毛毛不易的歌，叫做《哎呦》。现在是晚上的8:04，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宵夜未眠，7月12号，星期天。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也可以关注一下魏野。我突然发现最近发的这个跟旅行有关的，而且是一群。

好朋友出去玩的这个 vlog 长视频的流量特别的好，看来大家这个应该也像我一样会很喜欢这种即使参加了工作很久，然后一帮朋友像同学一样出去玩的这种感受吧。你会不会跟你的同学到现在为止还保持联络呢？如果会的话，或者说还会在每年聚一次的话，我真的非常羡慕你们这样的相处方式。易烊千玺的歌《陷落美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

以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先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云听用户 VDQ 说，刚才听到的 Eason 陈奕迅的歌是什么歌？那首歌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梦境的逆水寒说，好不容易台风休两天，然后明天上班了。你这句话应该是好不容易休两天然后遇到台风吧。什么叫好不容易台风然后才休两天啊？或者你可能工作时间周末本身是要上班的，跟我一样，然后因为台风呢，这个工作可以灵活变动，那也不错。那希望这两天你休息好了，明天好好工作。我心向阳说，魏也好可爱，听到本来要撤了，说要把声音调高点来留人，留下来陪你到下班，那太好了。那你有在抖音上面关注我吗？魏也，记得去留言。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卢巧音，落地开花。

0: 有没有爱的事？
1: 方大同，1987。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也跟知许知语说晚安好梦，有朋友已经要睡觉了，睡觉了就不打扰大家了，我只有把声音默默地放大一点了。万里君童说一打开就听到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听着温暖的声音入睡，感觉会很好眠。云天户 VDQ 说今天晚上的歌非常对自己的胃口。云天户 XYL， 我建议这位朋友云天户 XYL， 你这个名字呢，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经常会在直播间当中打字回复大家，但是为什么每次回复你的时候都不能通过，是不是你这个名字这串乱码有点，我建议你在那个 APP 的我的选项里面更改一下，把自己改一个名字，要不然你现在是一串乱码，而且我无法回复。说新节目还能看见两位老伙计吗？就是我之前应该是录播客你说到的两位，我那个第一个不是新节目，你如果说是我在那个我的抖音平台自媒体上面的话，那是 vlog 长视频，对，然后长视频的话，那个就是一帮好朋友一块儿，当然有机会，没问题，当然有机会，对，只不过那不是节目。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 Gary 曹格，这是来自他的数到五答应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黄龄版本的夜来香，现在是晚上的11:05，欢迎各位 Music Radio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我是魏野。刚才有朋友说更改了自己的 ID， 在这边跟所有我们的新的在网络端来收听 Music Radio 的朋友介绍一下，如果你是在云听 App 当中修改自己的初始名字的话，它会有一个几天的审核，所以呢这个就等待一下好吧，只要你提交了申请，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呢会尽快的来进行反馈。晚上的11:05，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无论您是通过收音机车载调频还是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网络端来进行收听，都欢迎大家。

曾经，这是来自陈晓东的歌。现在是晚上的11:1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节目还剩最后40分钟的时间，但是呢这个也不用着急，此刻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音乐当中继续来留言，或者是在我的社交媒体上面继续留言。如果这两项你都不想留言的话，那你可以在明天早上10点继续来留言，因为明天早上10点还是我的节目，明天早上10点到下午的2点，以及下一周整个正常晚上7点到12点都是魏野的节目。不管你喜不喜欢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或者你更喜欢其他的主持人，但是呢准备好接受接下来这个音乐，这同样是我很喜欢的曾经一个短暂存在过的组合 Tension， 因为我很喜欢 R&B， 这支 R&B 组合，这首来自他们的《我们的故事》。

0: 们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不知道，看看去。
0: 好好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3: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天开始。
2: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Music Radio, Music Radio.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的。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他被这样评价，他的声音有时代感，但拒绝被时代裹挟。他的声音证明了好歌手无需炫技，高级的语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当火车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早安，我是尤长靖，现在是早上六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青花瓷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杰伦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我很忙》中。周杰伦的旋律最先完成，由方文山进行谱曲。方文山创作《青花瓷》的初衷是想通过一件器物来承载含蓄的爱恋，最初想以青铜器为创作意象。

但转念觉得带着铜锈的出土文物与爱情的浪漫氛围不符，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汝窑，那句天青色等烟雨更是汝窑的专属颜色。但最终定名为青花瓷，是一个从文化精准向传播有效的妥协。汝窑太冷僻太极简，名字不够凄美，青花瓷则兼具文化厚度、大众认知度和浪漫意象。方文山舍不得放弃已经写好的绝妙歌词，便让这句汝窑色留在了青花瓷的歌名下，成就了这首跨窑种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青花》。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

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鼓、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介内容制作，也就是用一套核心新闻故事，适配多平台分发传播。而在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我们能实实在在看到这套模式落地实践，无论对我还是即将走向新闻之路的同学们都很有启发。
1: 寻访革命旧址，汲取信仰力量，渭南师范学院学生也走进我市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从杨家岭到宝塔山，他们跳出书本，触摸历史，让红色种子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渭南师范学院学生马康：
2: 老一辈革命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铸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初心使命，将延安精神落实到实干中去。
1: 渭南师范学院学生王楠楠：
3: 这次红色研学让我们走出课本，触摸历史，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延安精神。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更应该将延安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奋斗践行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
1: 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书记陈晨：
4: 我们渭南师范学院地处渭华旗以红色热土，与延安红色血脉紧紧相连，这是一堂独一无二、直击心灵的实景思政大课，更是一次寻根铸魂、精神淬炼，让我们在这片沃土里汲取奋进力量。
1: 在宝塔山上，研学团还开展了主题实景思政公开课，从革命烽火、为民初心、青年使命三个维度出发，带领学子读懂延安这部厚重而鲜活的精神之书，在红色地标中完成了一次思想洗礼。渭南师范学院学生杜浩奇：
5: 是一次难得的精神淬炼，行走在红色热土上，我深刻感受到延安这本厚重的大书永远品读不尽。
1: 在洛川会议纪念馆，各地游客循着革命历史足迹缓步参观，在会议旧址的青砖灰瓦间追溯红色脉络，在泛黄的文献和斑驳的革命实物前静静感悟。行走式的红色体验，沉浸式的党史学习，让红色文旅跳出了传统观光模式，成为触摸历史、淬炼初心的生动课堂。游客郑杰：
6: 站在洛川会议旧址，看到墙上的标语，我特别感慨，作为党员干部，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
1: 子城市瓦窑堡革命旧址也迎来旅游热潮，参观者认真学习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在血与火交织的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今年上半年已接待 58.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0%。 子城市冯家屯党支部副书记文静：
7: 走进瓦窑堡革命旧址，我深受触动，我将传承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心办好民生小事，践行为民使命。
1: 在金延安景区，一种全新的全域沉浸式体验正悄然走红，游客沉浸式观看行进式大型红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和《延安十三年》，参与边区旧时光等 NPC 互动场景，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游客封号：
8: 我觉得来这边度假休假，它的设施不仅非常齐全，而且有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
1: 为更好服务游客，我市各地也细化方案，优化服务，让大家在延安游得畅快，玩得尽兴，激活假日经济新活力。
9: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0: 守好生态精灵片，激活发展新动能。近日，我市召开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黄龙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详细介绍全县十五五发展战略、产业布局和重点任务，清晰擘画生态强县建设新蓝图。详细内容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1: 发布会上，黄龙县委副书记

0: 盖县长胡瑞介绍，十五五时期是黄龙聚力攻坚、起势突破、追赶超越的关键时期。该县将聚焦全市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大力实施五统筹六支撑战略，全面统筹政治与安全，统筹发展与民生，统筹产业与定位，统筹改革与创新，统筹底线与红线，构建高效农业、零下经济、能源产业、旅局康养、乡村旅游、精品赛事六大支撑产业，奋力推进生态大县向生态强县跨越。黄龙坚持以生态为核心竞争力，持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国两山十界创新基地创建成果，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扎实推进生态治理和绿色低碳发展，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发展碳汇交易、生态金融、零碳文旅等新业态，做强特色生态农产品品牌，全力打造黄河流域中游四库示范县，持续释放生态发展红利。在产业发展上，黄龙着力构建多元特色产业体系，持续做优现代农业，做强宁夏经济，力争十五五末宁夏经济综合产值突破十五亿元，稳步推进风电、光伏、储能一体化建设，壮大绿色能源产业，依托旅居养老试点优势，深耕康养、文旅、体育融合业态，打造四季精品赛事品牌，推动生态流量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量，城乡建设与民生保障同步提质增效。黄龙秉持精细化理念，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打造花园式精致县城，深耕千万工程经验，全域建设和美乡村，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完善县乡村三级民生服务体系，同时严守生态红线，兜牢民生底线，夯实安全防线，统筹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黄龙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胡瑞：
1: 我们将以规划纲要为行动指南，以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为重要把手，守好生态经营片，走好绿色发展路，一步一个脚印的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全力打造生态更强、产业更新、城乡更美、百姓更富的多彩黄龙。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水生态安全事关民生福祉和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黄龙县抓实污水治理和水源地保护，常态化开展水质监测管控，持续筑牢水环境安全屏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水动力。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4: 在黄龙县污水处理厂，监测人员对排水口开展定期采样指标监测，严格规范操作流程，严把污水排放水质关口，确保出水稳定达标。延安市环境保护监测站黄龙分站监测分析员马丹：
5: 通过平行样品的监测、标准样品的核查等一系列质控措施，对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悬浮物等核心指标开展监测分析工作，确保每一组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4: 全县生活污水经过多级过滤、深化处理、深度净化后达标排放。与此同时，黄龙县紧盯饮水安全，持续强化郑家河水库等饮用水水源地常态化巡查和水质检测。延安市环境保护监测站黄龙分站监测分析员田鹏生：
6: 郑家河饮用水水源地是我县饮用水水源地之一，除相关常规检测以外，我们还联合有正规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定期做相关水质指标的检测工作，每次做到同步采样，严审细核，随时掌握水质状况。
4: 持续推进碧水保卫战以来，黄龙水环境质量稳步向好。目前曲河护村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延安市环境保护监测站黄龙分站副站长高绿雪：
7: 我们将继续扛牢环境质量监测责任，不断提升监测能力，优化监测方案，加密重点区域监测的频次，用真实客观的监测数据守护黄龙的绿水青山，让蓝天常驻，碧水长流，为绿色生态黄龙贡献一份力量。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

0: 人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从修缮塌陷地基到组建养老帮扶队，从解决用水难题到打理老人日常所需，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宋伟作为杜甫川社区的当家人，把岗位当阵地，把群众当亲人。他用爱心、耐心、细心，在沟道纵横的老旧社区里织起一张温暖的民生保障网。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来认识他。
2: 宝塔区南市街道杜甫川社区老年人较多，独居空巢老人养老需求尤为突出，宋伟牵头组建养老服务队，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需求，为他们上门打扫卫生，配送米。

0: 基础设施陈旧，为提升社区群众幸福感，宋伟仔细整理群众诉求，从大家最关心的出行、饮水等问题入手，一项一项整改，一点一点提升。宝塔区南市街道杜甫川社区居民李雪梅：
1: 以前这个小路啊，是60公分，这面过来个人，这面过来个人，人要站到边边，这个人才能过去。通过这个沟道治理，把这道路修的，你看多漂亮，多好，每家每户都上了水，非常方便，环境好了，人我们住下子心情好了。
0: 在杜甫川社区，说起宋伟，大家有口皆碑。住户王延雄告诉记者，宋伟刚刚任职，他所在的丰泽园小区出现了一栋居民楼地基下陷、楼梯倾斜问题，他们第一时间上报，很快问题就得到解决。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宝塔区南市街道杜甫川社区党总支书记宋伟：
2: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呢，我们第四节对接了咱们景域地材的开发商，前后跑了10多次，最终呢，开发公司决定投入了117万余元，对咱们楼梯呢进行了加固，解决了楼上的安全隐患，增加了居民生活的幸福感。
0: 宝塔区南市街道杜甫川社区丰泽园小区住户王延雄：
3: 我们以前收拾房子就是金花掉的，晚上睡觉都不踏实，结果我们组织开发后，我也先调整。
0: 基层治理中，宋伟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深耕社区治理，打造了书香杜甫、和乐满川党建品牌，搭建起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治理体系，同时完成党群服务阵地改造，建成一厅八室综合便民场所，分区设置矛盾调解、养老、文化活动等功能池，补齐便民服务短板。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宝塔区南市街道杜甫川社区党总支书记宋伟：
2: 平时我做的这些事儿看起来虽然小，却是居民最切身的需要。身为党员，带头把每件小事办实，把每份关怀送到，就是我对担当最朴素的理解。今后我会继续和社区干部一道，用心守护好辖区的一老一小，让党组织的温暖在社区的街头巷尾生根发芽。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中我杯全国百城门球联赛延安赛区比赛，在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8连片门球场开赛，赛事吸引全国51支代表队、400多名运动员参赛，其中省外队伍19支，陕西省各地市16支，延安市各县区16支，优胜队伍将获全国总决赛晋级资格。
6: 日前，经西安海关所属延安海关监管放行，2批共计39.7吨的延安苹果首次出口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延安苹果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已累计出口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省农业农村厅消息，今年全省夏粮总产472.87万吨，同比增加19.87万吨，占全国增量近20%，增幅4.39%，居全国第3。夏粮亩产296.64公斤，同比增加14.19公斤，增幅5.02%，居全国第2。面对去年秋冬播期间严重丘陵导致的收种两难局面，全省夏粮生产在晚播之年再创新高。
6: 日前，陕西省河湖库饲乱问题监测监管平台在西安启用，标志着陕西河湖卫星遥感监测系统全面上线运行。该平台具备河湖全域卫星遥感常态化监测能力，依托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周期性比对识别暗线变化图斑，实现对全省所有河湖水库全域无死角的动态监测，可大幅提升对隐蔽违建、非法采砂、堆渣侵占等饲乱问题识别精度，解决了传统人工巡查看不见、寻不全、发现慢的痛点。
5: 国家统计局公布，

0: 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 其中单产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
1: 民政部近期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工作，着力强化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等民政服务机构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坚持以防为主，抓紧对民政服务机构进行全覆盖隐患排查，强化闭环整改整治，将安全隐患消除在成灾前。
0: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 1.2 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
1: 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三北工程区累计完成造林 4.8 亿亩，治理退化草原 12.8 亿亩，森林覆盖率由1978年的 5.05% 提高到 13.84%， 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推动地区安全形势改善。
1: 世卫组织急诊部主任齐克伟·伊赫克维祖近日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真正规模可能远大于官方统计，许多感染者未被发现。伊赫克维祖说，刚果部分地区每五例埃博拉新增病例中就有四例与现有患者没有已知的联系，疫情爆发的真正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2到4倍。他表示，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在周一的清晨留守我们节目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了解完天气，关注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有。

西向北拥堵3.11公里，川松路由东向北拥堵698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171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枣园大道拥堵261米。继续关注到的是枣园路由东向西沿大路至枣园大道拥堵344米，长青路由西向北当前缓行642米。继续关注到的是沿河北路由东向南当前缓行837米，宝塔山路由南向北满房线至市场沟桥拥堵21米，缓行245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喽。一起分享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人生是一场不断修行与成长的旅程，日常的烟火琐碎，沿途的万般境遇，都是生命赋予我们成长的课题。当我们学会换个角度看世界，便能在琐碎日常里寻得一分松弛与从容。

伴随着这首《暗号》来分享早安晨读。教育孩子的这件事儿最难的是克制，而不是付出。克制自己的焦虑，克制自己的控制欲，克制我为你好的冲动，这其中难得从来不是多做什么，而是学会少做什么，把那80%不必要的放下，把孩子的人生还给他自己。很多家长有一种多米诺骨牌逻辑，比如孩子摔一跤，脑子立刻开始连锁反应，同很多严重的问题联想在一起。有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担心的坏结果80%以上都不会发生，而剩下的10%绝大多数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请记住一句话，在后果没有真正发生之前，先别动，深呼吸，等一等。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孩子的世界比我们想象中有韧性的多，你把挫折当灾难，他就学会恐惧，你把挫折当成平常，他也就学会了从容。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面对小挫折，渐渐的他也会对生活抱以更大的善意和宽容。

最好的自驱力引导其实是家长把到嘴边的建议先咽回去，让孩子先去尝试，让孩子去犯错。孩子犯错恰恰是他成长的机会。当孩子感到自己是被控制，内在动机会急剧下降。相反，当孩子感到选择权在自己手里，哪怕选择的结果是错的，他也会更愿意承担责任，从错误中学习。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基础上，让孩子去尝试是一种更好的引导，也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为人父母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比较，语文不行，数学不行，体育也一般，父母拿着同一把尺子量所有孩子，于是大多数孩子都被量出了问题。教育学家说，到了 AI 时代，父母别再担心想着引导孩子，要学会跟随孩子所喜欢所擅长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在不同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很多时候，孩子的天赋就藏在他喜欢和擅长的事情里。孩子喜欢涂涂画画，说明他图形和色彩感知力强。孩子喜欢拆装玩具，说明他动手能力强，有空间创造天赋。孩子的每一项小举动都隐藏着他的天赋密码。别剪掉孩子的翅膀，然后怪他不会飞翔。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新东西孩子比父母懂得多，父母的权威感本就在消减。一个敢在孩子面前承认这个我不会，你教教我的父母，比一个永远正确的父母更能赢得孩子的心，因为后者给的是正确答案，前者给的是更珍贵的东西，安全感和信任感。真正的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说教，而是彼此陪伴，相互学习。我们教会孩子知识与规矩，孩子也带着我们看见新世界的模样。双向奔赴的成长才是家庭教育最好的模样。北京时间的7:39，稍后是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